0: 他是不是买到最低价，能不能有人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只要下单就可以了。
1: 这就跟每年的618双十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可能商品琳琅满目，然后各个平台都自己在做一些促销的活动，
0: 最后你就会烦躁，
1: 嗯，你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捡完了之后哪一个是最便宜的呀，
0: 然后这个东西它到底好不好用啊，人家说好用它是不是就适合我呢，这个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背书说它就是好用的，因为中间总会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就是帮大家选到最好的，然后你去试了之后你就会相信我们的选品，好吧，
1: 好，谢谢林经理已经来了，说周五要嗨起来啊，今天是周五
0: 周五
1: 这个
0: 周五、
1: 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水杯的朋友请大家移步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在视频号上引流的，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爱你们，比心，
1: 没错，
0: 就是那个奶瓶材质的
1: 这个中号的、中号的它是透明的，它里面就是比如说你、到了夏天或者是夏秋之交的时候你可以泡一些果汁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它这个不是保温杯，
1: 很好看很好看，泡完了之后哇，很爽，夏天的时候再放点冰块进去很好，它不是保温的啊。
0: 蓝小布同学说，哈姐说实话你看上去真的只有1.57米，怎么就只有1.57米了，面对疾风吧，真的好过分啊你们，我也渴望有人哄，有人宠，把我紧紧的揽入怀抱之中，看到没有，要把我紧紧的揽入怀抱之中，1.62米，去年是1.63米，
1: 你们再来说几句，他那个 BGM 库都要放完了，我跟你说他所有的今天都已经用上了。
0: 哎，今天我们中华古曲库唱什么歌？
1: 今天要唱的歌曲，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要挑战一下难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下周就走了，
0: 对，
1: 我们这周不难为一下他，下周就没有人难为了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官方视频号就可以了，你就不要扫码了。
0: 他说你们不要，因为他跟我们说我们的直播有问题，所以他发这个直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又有一个码推给他，然后他说你不要再重复给我发了，我进不去。
1: 歪歪，我们这不是、我们不是人工啊，我们是机器回复的，
0: 我们是机器回复的，
1: 是的、所以呢你就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好了、好不好，如果你扫不进去的话、你非常有可能是尊贵的鸿蒙会员啊。
0: 对，这位亲爱的 HAO 同学说，哼，怎么1.57米怎么了，我1.57米有被伤害到好吗？
1: 哪位朋友说的1.57米啊？
0: 蓝小布，我说我看起来只有1.57米，我就很生气，然后另外说1.57米怎么了，我1.57米怎么了、
1: 淡泊同学来了，说不堵车来到开到了这个西二环啊、西二环的包堵的朋友们，
0: 是吗、西二环生意每天都这么好吗？
1: 是吧，西二环目前堵在哪儿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西二环哪个地方特别堵，我们也可以给路上的朋友支个招啊、稍后我们要唱龚琳娜老师的
1: 小荷塘水，
0: 直接发我来唱，拿给就是来做一下准备，好吧。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
0: 有550毫升的，大家进去在公文包里自己选就 OK 了，好不好？
1: 刚才还有一些朋友说，你们说的那个江美琪老师录制你们的 ID 下午5点钟了，要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下午5点钟想起了去朋友家吃饭已经有点晚了。你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要早一点去报餐，人家就免费的、人家要给你准备。你5点钟才决定去的话，那你，赶不上热的。
0: 这个刘莹同学说，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西二环，哎呀，为什么我们不说西二环哪里堵呢？因为哪里都堵啊，朋友。西二环有2个地方堵，这里堵和那里堵，是吧？

0: 十六气泡水说，我好想参加你们的芒果小主播啊，但是你们的热线打不通哎。
1: 哦，记一下我们的热线81865967、哦、啊，0731你前面加了没有？073181865967、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打通的话，可能晚一点点，看9点钟之后工作时间再打

0: 好没有昨天七月半的时候唱，真的好吓人啊。
1: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0: 答应我不要换台好吗？答应我。
2: 接下来是乐哈哈的独唱时间。
0: 要玩这么大的吗？

0: 需要这个古琴来为大家洗洗耳朵，是不是？
1: 不是不是，这是《倩女幽魂》
0: 哦。是啊，我说那个里面的乐器帮大家洗洗耳朵。
1: 我的意思是，听完之后就犹如去到了兰若寺，是吧？就刚才、一上来，
0: 我这男生没有高音、来吧，
1: 听听，我们有两位朋友唱了，
0: 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呢，直接发语音过来。我们先听丽同学的演唱。

0: 哦，它可以哎，
1: 它就是
0: 它是不是降调了？
1: 它好像，我觉得它还可以，还可以，就是那个后面的那部分在身上，
0: 嗯，
1: 唱的很有意境、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啊。你说还有哪一位朋友唱了？我怎么没找到呢？
0: 还有一位喵妈妈吧，喵妈妈可能是骂我们的，不一定，因为她只有六秒。
1: 那我们就不放了吧，好
0: 不
1: 好？
0: 就
1: 不
0: 放好吧。啊，喵妈妈，如果您这个不是来骂我们的，您这边就是发个信息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啊啊，罗总来了，说天乐，我拱个火
0: 啊，
1: 我怀疑是哈姐故意选乱选歌来破坏你的形象
0: 了。没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跟天乐一比，天乐显得就唱得好一些。
1: 没有没有，
0: 是不是
1: 这首歌是我们两个昨天共同来选择的。
0: 啊、
1: 哈姐啊、哦，我特别说明一下，哈姐是非常尊重我的意见。
0: 对、
1: 嗯，她说天乐，我们明天唱《小河淌水》好吗？
0: 嗯、
1: 我说还可以，好，
0: 可以，对，
1: 嗯，他说真的吗？好、
0: 嗯、
1: 好，我就确认了，说唱这个歌
0: 是的，是的啊、嗯，因为本来其实是想唱那个《蝴蝶泉边》的，
1: 嗯，
0: 后来我们就觉得《蝴蝶泉边》那可能不如《小河淌水》来的那个就是难度大一点嘛。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是不是这么说的？对，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0: 但是秦腔好像是就是特别好听，那个嗓子就很亮，呀就上来了。
1: 秦腔，您这儿是有音档要放出了。
0: 我记得那个咱们张艺谋导演好像是比较喜欢用秦腔的一些东西，
1: 哦，
0: 是不是？
1: 是，好像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是西班牙还是哪个国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童话，叫做《吹牛大王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1: 听说过。
0: 就是有一次，吹牛大王跟他的朋友到森林里面去，他就把自己吃完的那个枣核啊，当做子弹射中了一头梅花鹿。第二年，他和他的朋友又去森林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梅花鹿这个头上啊长出了一棵枣树啊，他们俩就在那里开心的吃着梅花鹿头上的枣子。这个故事你看过没有？
1: 看过。
0: 这不是这一样吗？
1: 一样一样啊。所以呢，提醒各位这个家长还是要小心啊，就是有什么不舒服咱就去看医生
0: 啊。对对对，
1: 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家都是一样的，老人家也有时候一下有什么不舒服就赶紧去看。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时间呢，啊，经常要上班啊，
0: 啊，
1: 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同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芒果陪诊啊，就帮您家孩子啊，帮您家这个老人家一起去医院去检查去复诊，
0: 是
1: 对吧？湖南电台来。

0: 那就不行。
1: 你再来一个沿海呗。
0: 厦门大学呢，主要是因为太湿了，太潮。接下来这个事情也非常有意思，男子拉车门盗窃。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大家都是快乐车族，你锁门啊，你那个车里面不要放东西，然后你的门呢，你得锁上之后拉一下，好不好？
1: 就是要有这个习惯啊，因为有些朋友真的是会忘记锁自己的车门。
0: 但是有一些车它很讨厌，它是那种你一靠近它就自动开锁的，
1: 对，
0: 你就搞不清楚你到底锁上没有。
1: 他挨个拉扯路边车辆的门把手，不曾想的一把拉开了民警乘坐的车辆，意外撞上了执勤民警。啊！盗窃计划是当场落空。
0: 是的，就是警察坐在车里，然后他拉开了民警的车。自作聪明的嫌疑人直接被现场控制，

0: 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肯定会难逃法律制裁的。
1: 嗯，
0: 警察事后表示，咱也不知道啊，为什么 KPI 自己就上门了，把门拉开。8月26号，在吉林的公主岭市，有一辆小车转弯的时候撞上了邮局门口的视频，引发了关注。
1: 嗯，
0: 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涉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径直撞上了邮局门前的台阶。
1: 26号，这位目击者说：“
2: 远在他乡，拥有自己理想，我用深情。”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樟脑的。我们家隔着一条河，对面是我母亲工厂的水泥厂，水泥厂的烟是白烟啊，白烟。然后再从我母亲那个水泥厂再往西，再往西大概200米是炭黑厂，好像是一种文学手法，一种对仗啊。有一家白色的工厂，就要有一家黑色的工厂；有白烟，它就要有黑烟啊。在更远的地方，有一家轧钢厂。轧钢厂的烟我最烟囱的烟我最喜欢，它是红色的啊，我喜欢红烟啊。好，那么我小时候的生活就这样的。我说我一开门，我每天一起床，我会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因为如果我鼻子里闻到了那个我们对面那家化工厂生产的樟脑嘛，樟脑丸的那个苯甘的味道很强烈的，刺鼻的，我就知道今天刮的是南风啊。好，我一打开窗，看见窗户上全是水泥灰，哦，我又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过来了啊。同样的，那最灾难性的气候天气是黑天气，一到黑天气来了，就是风。

一瓜，他要赚我祖母的那个钱。他告诉他政策啊，我们的政策一会儿都会变的啊，你今年睡不了，说不定明年就能睡了。哎，我祖母想想被他说动了啊，所以花了他79块钱去打造了一口，让那个木匠老木匠打造了一口棺材。没想到这个木匠为我祖母打完棺材自己先走了，然后我祖母临死之前不敢说啊，我写的是我祖母跟我父母，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他一直不敢说，但是呢实在最咽气的时候忍不住了，就说唐西村我还有一口棺材在那里，花了我79块钱。然后我母亲，我写的是小说的第一章节啊，小说第一节就是写我母亲带着我去唐西村，走过那个咸水塘啊，从塘东走到唐西去，想去把那个79块钱要回来。那但是老木匠也死了，我母亲也是招娣啊，小说里写的叫普招娣。那个老木匠的儿媳妇叫黄招娣，两个招娣就展开了一场两个家庭主妇的对话。我母亲说这个棺材我的婆婆也没睡了，那你能不能把那个79块钱退还给我呢？那个年代79块钱也不是小钱，是吧？那这个黄招娣说

0: 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5: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6: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
13: 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会 流出绿眼泪。当然我这是这有很多超现实的成分，他会看见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是人，另一半不是人，有的是动物，半人形的，甚至他还认为他的某一个老师是一根扁担，他认为是一根扁担在走路啊。这个是比较魔幻的超现实的部分，但是他也是我小说里这部小说的我说的第二双眼睛，第二双叙述者的眼睛，关于美与丑、善与恶啊，或者人和灵的两界啊，它是可以穿越的。我原来的说法是在3米的高空中飞，这个呢飞得有点没谱了，飞得有点高了啊，这个几乎到我觉得10几米有了。我原来是做一个比喻，就是作家的各种风格不太一样，有的作家是紧贴着现实，紧贴着地面的他的小说叙事，那么我的小说恐怕有一个特点，我就是说离地3公尺啊，我说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呈现，而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1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曾经有人问苏童，明明是个男作家，为什么老写女性？苏童回答说，一个作家如果只能写跟自己性别一样的人，那这个人物的世界就窄了一半。比如说他写妻妾成群的时候，他会假设自己是宋濂，那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性别也是消失的。福楼拜甚至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其实呢，这些道理是一样的。
1: 有很多人还第一次看见我，呀，苏童你是男的啊，你不是老写女性吗？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女性作家会执着于写女性啊。我呢一听到这种一开始说法呢，我还总觉得哪儿总觉得是谬赞啊。但现在我渐渐听我说我擅长。

0: 八三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它的演唱者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张德兰。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学会
1: 玻璃就没法进去。就在我准备爬上房顶从天窗跳进去的时候，邻居波尔巴先生看到了我。你想干什么，小伙子？他问。我的钥匙丢了，我从门进不去了，我说。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吗？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回答。不会吧，他说，你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至少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给打开了。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原来我妈妈在他家留了一把我家的钥匙。你如果问我谁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我认为是波尔巴先生。卢拉总统和同学们告别了，这个故事也从此传开了。卢拉总统只有小学文化，但善于以生活为师。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

0: 幸福完全在于自己内心的体会。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0: 他就想着能不能悄悄的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做一口棺材，能不能悄悄的把我葬在唐溪村的某一片竹林里头。他一直在游说，然后游说成功了一半，唐溪村有个特别有名的老木匠，他要赚我祖母的那个钱。他告诉他政策啊，我们的政策一会儿都会变的啊，你今年睡不了，说不定明年就能睡了。哎，我祖母想想被他说动了啊，所以花了他79块钱去打造了一口，让那个木匠老木匠打造了一口棺材。没想到那个木匠为我祖母打完棺材自己先走了，然后我祖母临死之前不敢说啊，我写的是我祖母跟我父母，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他一直不敢说，但是呢实在最咽气的时候忍不住了，就说唐溪村我还有一口棺材在那里，花了我79块钱。然后我母亲，我写的是小说的第一章节啊，小说第一节就是写我母亲带着我去唐溪村，走过那个咸水塘啊，从塘东走到唐溪去，想去把那个79块钱要回来。那但是老木匠也死了，我母亲也是招娣啊，小说里写的叫普招娣。那个老木匠的儿媳妇叫黄招娣，两个招娣就展开了一场两个家庭主妇的对话。我母亲说这个棺材我的婆婆也没睡了，那你能不能把那个79块钱退还给我呢？那个年代79块钱也不是小钱，是吧？那这个黄招娣说木料都花了，我公公的精力也花了，这个钱怎么能退给你呢？要不然你只能带回家。那我母亲说我怎么可能把一口棺材，老人家已经走了，一口棺材。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那一夜的微光，
2: 自己的羽毛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秃鹫不就完了吗？年轻时候写作，我说年轻时候是自信，自信他写出了好东西。好，到了中年老年以后，他会不确定我是不是写出了好东西。所以现在到了中年以后，我的小说可能会一改再改，改来改去，要改好几稿。尤其像我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你知道吗？作家跟自己的文字相处，他很像年轻人的恋爱，就是你刚写完是热恋期，觉得自己一定写得很好。好，你再过个半年有个冷静期了，你再回头看我春，比如秋天的时候看我春天的时候，我拍大腿赞美自己的那个文字写的什么鬼东西 啊写的怎么这么差呀？那你就要重新再来再改。那有时候改都改不动，改不好，或者你再过个十来天二十看说改的还是不行嘛，那放弃啊。所以这小说就变得就这么磨啊磨啊，所以就一直磨了11年，很大程度上这个原因。删掉的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后来在所谓的就是冷静期时候发现它没必要。
3: 今天的念念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的傲慢无礼，爱丽丝并没有恼怒，她从桌上捡起硬币后就离开了。她用那十美分买了一包花生豆，然后把它们种到地里。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后花生种子已经长成了繁茂的花生园。这一天，爱丽丝又来到了福特的办公室，但是这回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来还钱的。她把花生园的照片和一枚硬币一起交到福特的手中，并且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您去年送给我的十美分，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投资得当，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福特看过照片以后惊讶不已，他开始对面前这个女人刮目相看，随即他签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给爱丽丝，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几年中，福特还陆续为爱丽丝学校捐助了一幢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几座哥特式建筑。爱丽丝让福特相信她的投资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同时爱丽丝也开启了美国教育的新篇章。

罗文和珍妮，20世纪80年代花正红香正浓，声线里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劲道。据说当年在开拍这部电视剧之前， TVB 曾经用电话的访问

流氓大亨，这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也是万梓良的成名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另一部时装剧也让千千万万的观众记住了黄日华和温兆伦这一对反目成仇的兄弟，把香港电视剧推向了鼎盛时期。它叫做《义不容情》，出色的剧本，精湛的演员，也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港剧人性化的震撼。除了电视剧本身的成功，主题曲《一生何求》也第一次把电视剧的歌曲和演唱者的命运融为一体。原版呢是王文清填词作曲，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据说陈百强当年是在台湾的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然后被深深的吸引，于是萌生了翻唱的念头。虽然它是翻唱，但是从后来的影响力来看，已经远超了原唱。陈百强《一生何求》。

0: 天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始，
4: 我很幸福。
5: 是的，哎呀多好呀，周末时间就把手机放旁边，好好陪陪家人啊。美宝他说我理想的周末家庭日呢，就是必须要睡到自然醒，10点多起床，然后慢悠悠的和亲爱的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点新鲜的食材回家，然后在一起下厨做饭，下午窝在沙发看看剧，收拾收拾房间，偶尔出门逛一逛。哎，他这个生活跟你有点像，只是
4: 我是一个人。
5: 何必说出来呢，真是
4: 他是一家人。小书包，哎呦，小书包这个名字好啊。
5: 书包说什么呀？
4: 小书包，小书包，看看我们的视频号。
5: 哎，
4: 我们视频号里刚好有一只
5: 小书包。
4: 还有3天，女士们先生们，下周一孩子们开学了，
5: 嗯，
4: 是吧？你看看，转眼之间你们家宝贝儿就要上1年级了。
5: 哎，
4: 书包准备好了没有？
5: 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书包。
4: 你对孩子的要求，你比如说你书包对孩子就挑书包的这要求特别高。你比如说你孩子这个现在脊柱还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挑选一款特别好的书包。来吧，关注我们视频号看看讲解，你就会发现这款好书包已经静静的躺在购物车里面等着你。哎，
5: 来把它带在你们孩子的肩膀上了。
4: 哎，背上小书
5: 包、哎，而且这书包呢，它就是你别看它就感觉还挺大的，但是它是超轻的，一个小指头就能拎起来。
4: 啊，对。
5: 你笑啥呢？
4: 没错。啊，这个大家伙一会儿可以买起来，一会儿我们具体跟大伙儿做详细介绍。
5: 对对对，待会儿再来介绍。
4: 对，这个小书包他说，为了周末可以好好休息啊，会在周五下班之后把所有家里需要解决的卫生全部都打扫干净，再洗个头洗个澡，舒舒服服迎周末，和家里人一起出游，做一顿大餐。哟，挺忙的周末，啊，挺忙，
5: 挺充实的啊。
4: 是是是。
5: 波冰他说，开店几乎是全年无休。哟，这跟我那胖闺蜜是一样啊，周末往往是最忙的时候。她理想的周末是怎么样呢？是可以关店歇一天，不用守着门店啊，不用操心生意，一家人去郊外走一走，呼吸新鲜的空气，回家之后做一桌特别爱吃的这个饭菜，一家人围坐吃饭聊聊天，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啦。挺好的，
4: 挺不错，
5: 全年无休啊，小小的嘚瑟了一下。
4: 对，
5: 嗯，
4: 全年无休是就是惨了点啊。对，但是你这个开店你说是全年无休，可是说您想休您也可以休，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只是说，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劳逸结合。

哪买啊哈、哎、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关注 FM89.3 视频号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官方视频号就可以买了啊。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

0: 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
1: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2: 那主持人是谁啊？
1: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2: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到底是？
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4: 上车喽！
2: 噔噔，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4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2: Hello， 我是文静。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的小青芒仔是不是还有货呀？当然呢，一定要为大家预留了。小青芒仔是谁呢？有朋友在问，他是湖南电台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的官方周边青小芒的公仔，特别特别的受欢迎。这个视频号当中看到乐天。

0: 物来乘坐、啊
1: 嗯、
0: 大型犬不能入园，全程呢也不可以放开这个遛狗的绳子啊、
1: 嗯、
0: 啊，虽然说是有属于毛孩子的乐园了、
1: 这个、
0: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讲文明，遛宠。再来关注到湘超联赛啊，湘超的第四轮战火重燃啊、
1: 哎、
0: 这个应该是8月28号到30号联赛第四轮啊，应该是7场比赛3天打完
1: 哟。

0: 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帮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3: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2: 有一种快乐叫听着灵气闪耀的晚高峰，有一种成长，在下班路上有一种成长叫勇敢地说出心里话。很多孩子脑袋当中经常会蹦出一些奇思妙想，却在人前就沉默不语。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给孩子一个这个一方发声的小舞台，
4: 没错，
2: 在趣味课堂和真实播音体验当中，慢慢的卸下他的小胆怯，从容大方的表达自我。大家可以来拨打预约测评8186-5967，8186-5967，我们有特别专业的老师来给孩子们来测一下他这个普通话呀，包括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包括这个表达的感觉呀。我相信这个孩子们就是进入到小主播的这个测试当中之后，来进入到小主播的这个培训之后啊，他一定会大放光彩的，大家可以来咨询起来了。当然还有朋友在回复芒果陪诊啊，芒果陪诊现在上新了一个小程序，而且上新了小程序之后呢，新的客户啊，新的客户的话是可以领取到新人的礼包的，有一个新人礼包的，大家不要错过了。你如果说没有回复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热线18874864060啦。
4: 这个芒果陪诊这小程序特别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芒果陪诊就行了，而且呢它的这个互动界面特别的友好，老年朋友也能够看得清楚啊。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到了。

0: 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哎呦，你们那个芒果小主播我们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家的孩子的语音状态怎么样。没关系，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发声的小小世界，带孩子们练口才，咱们站上舞台慢慢打开自己，咱们从容说话。愿每一个宝贝都能够大胆的表达自我，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走向属于自信的殿堂。
7: 没错，
6: 所以大家伙也可以拨打这个专业语音测评电话，就可以了解孩子们，就是我们有专业的测评老师，了解孩子们这个语音面貌啊，电话。

他只好写《论长子长女的权利》《结婚生理学》《即领带之术》等等让自己都脸红的东西卖文。随后他又经营印刷厂，结果债台高筑。但巴尔扎克并不消沉，他在书房中布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像，并写下了激励自己一生的座右铭：我要用笔完成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为了还债，他开始创作小说，每天伏案至少18个小时。他的《塞查皮罗朵》在25个小时内写成，《乡村医生》用了72个小时，几十万字的《高老头》是3天之内一气呵成的。因为创作时间仓促，文章上经常有错字和文理不通的部分，他只好对教样改了又改，而且他不只是改动几个标点，而是大段大段的重写。一本名叫《老处女》的小说，他一连改了9次，排字工人甚至抗议不排他的字了。法国一位传记作家说，每3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为了保持清醒，巴尔扎克视浓咖啡如命。他说，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1: We are on fire。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咯，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0: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喽！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3。

为法国政坛风云人物的雨果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革命中，被通缉，炮火相接，甚至随时可能死在乱枪之下。但朱丽叶却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雨果，他还弄到一张假

护照和雨果一起出逃。原本只知道男欢女爱的欢场女子，成了作家身边须臾不离的保护者。风月场上奢华惯了的她，离群所居，改裁旧衣，缝补袜子，让作家安心创作。不久，雨果的夫人带着儿女来与丈夫团聚，衣衫破旧的朱丽叶只在不远处看着他们。遇到身着丝袍的夫人时，低头而过。朱丽叶一直和雨果的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夫人甚至亲自邀请她到家里做客，但被朱丽叶拒绝。她在信中对雨果说，请允许我忠于自己一生的行为信条，让我的爱情始终保持高尚和圣洁。两人的感情最终维持了50年，50年里，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朱丽叶每天都给雨果写一封情书，直到他75岁去世，一共18000封。雨果这样写道，这场被诋毁的爱情曾是错误，终究变成美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
2: 就不喜欢吃这个汤汤水水的，他就喜欢吃这种干香的。
3: 那如果神仙鸡是第一道家常菜的，第二道家常菜您觉得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家那个牛肉，就是烧辣椒卤牛肉，
3: 烧辣椒卤牛肉，这听起来口味蛮重的嘞。
2: 不是，它是用那种大红椒。
3: 哦，这种红的烧辣椒
2: 啊，去了皮，而且把它外面的、
3: 那个、肉比较厚是吧？
2: 对对对，吃起来甜甜的
3: 啊、
2: 哦，就是加上牛肉一起炒，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爱吃啊。
3: 那你们这个店子里面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菜系？你们会怎么给它去定位呢？
2: 我们就是家常的口味菜，
3: 家常口味菜其实就是湖南还是湘菜为主了，
2: 以湘菜为主嘛。
3: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进入到了这个厨师行业里面呢？

0: 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事？

0: 客。
1: 之所以回到长沙，第一是考虑到父母年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小孩学习这个学上学的一个问题。
2: 刚才这王大哥听到刚才你记得讲说非常坚定的相信你的这个手艺啊，一定不会错，再回来创业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压力吗？还是觉得还挺有动力的？
3: 我感觉我几岁的时候就在做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炒菜店肯定说只要手艺哦好，自己用心去经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跟别人合伙，有时候可能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自己夫妻店自己两个人做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说了算，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怎么样去经营，我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想法和思路。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就是说经营和管理好这个店。
3: 是，刚才讲说一直在帮他去搞这个事情，以前干麻饭一天要炒100多份，
2: 是的，
3: 然后让你的身体也不好，然后觉得挺对不起你的。你听到他讲这个话内心是什么感受？
2: 因为怎么说呢，做店确实我当初我也是心里很难受，就是很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也是看着他太辛苦了。因为我们那个干麻饭就压是个平房嘛，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根本就没时间睡，有时候我看他用那个纸壳子垫在那个厨房里面，就是有时候睡个10来分钟就得起来，
3: 很辛苦。赚都是辛苦钱其实。那现在回望一下这么多年的这个创业经历，然后刚才也跟我们讲说回长沙到现在也有13年的时间了。
2: 对，13年。
3: 回望一下这13年算是满意的吗？
2: 这13年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还是满意的。虽然之前也经历了很多，创业的这十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波折和困难，但是我们都能够就是说坚持下来。
3: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介绍说这个餐厅，然后经常去各个地方去收各种各样的食材呀之类的，也希望把收来的这种比较好的食材呈现给大家。最近收了哪些这个不错的食材来给我们

0: 去搞的。
1: 嗯，很多餐厅都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经典的湘菜，那如果说一个你自己觉得你做过的最拿手的一道菜啊，就是是一道什么样菜，我们听听看。
2: 那我炒的最多的就是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嗯、最简单的也是最拿手的，是不是？
2: 嗯，就盐和味精酱油三样东西就 OK 了。
1: 哎，您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2: 有几个版本。现在
1: 我们以前
2: 炒就是把肥肉把它炒香以后、嗯，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那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过的时刻，我们曾认真的许下的诺言，现在却成了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时间。
1: 对不起，我就过去。
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3: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 哎呀，我的！
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0: 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

0: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